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9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津巴布韦发生船只倾覆事故，教宗在宴殿中向罹难者的家人表达关怀之情。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参加地中海运动会和平与友爱的记号。印度尼西亚鲁腾教区霍尔马特主教表示，天主将在地震的黑暗中带来新的曙光。教宗里昂十四世对在津巴布韦卡里巴湖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深感悲痛。他于8月18日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宴殿中表达他的关怀之情，并将亡者的灵魂托付于天主的慈爱。教宗向那些因失去挚爱而痛苦的人表达深切哀悼，为民政当局和努力救援的人祈祷。宴殿中写道，教宗祈求上主赐予所有受这事故影响的人慰藉和力量。船只倾覆事故发生于本月11日，这艘可能超载的船从卡里巴驶向查拉拉，并在途中倾覆，导致80多人死亡，他们中也有18名儿童。目前正在进行调查，以查明船只失事的确切情况。据一些媒体报道，这艘渡轮已运营41年，在卡里巴湖上行驶时遭遇强风。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并保证在医疗和心理方面向受影响的家庭提供最大的支持。这些家庭于8月13日在卡里巴体育馆举行追悼仪式，以纪念他们的挚爱。秉持在体育经验中促进和平的精神，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的4名运动员将参加第20届地中海运动会。这4名运动员将参赛3个体育项目，分别是男子双打板网球、击剑和自行车赛。本届地中海运动会将于8月21日至9月3日在意大利塔兰托举行，届时将有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参与此项活动。教宗里昂十四世在8月16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祝愿这项运动会在该地区和全世界人民之间是和平与友爱的先知性记号。这是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第2次参加地中海运动会。教宗里昂十四世今年2月在《论体育价值》的信函中写道，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于2018年成立，是圣座的官方队伍，并由圣座文化教育部所领导。梵蒂冈运动员协会见证了体育运动也可以如同教会的服务，尤其是面向最贫穷的人和最脆弱的人。在这里，体育运动不是表演，而是靠近；不是选拔，而是陪伴；不是激烈的竞争，而是共享的旅程。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梅东萨书记也表示，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借着一项具有崇高意义的体育友爱举动参与地中海运动会，并沿着教宗里昂十四世所指引的方向前行，旨在为 地中海沿岸各民族的友爱与和平关系的建设做出贡献，也可透过体育经验共同寻求生命与希望的道路，在文化与教育的基本幅度中秉持团结包容和关注最弱小者的风格。正如教宗梁十四世在《论体育价值的信函》中所提出的那样，体育运动的十字架将伴随着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一起来到意大利塔兰托，这件事情意义深远。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及残奥会以来，这尊十字架一直伴随着众多国际盛事。同样，8月19日晚上7点，地中海运动会开始之际，在塔兰托主教座堂举行的弥撒圣祭中，这座城市将迎接体育运动的十字架。在整个赛事期间，这尊十字架将竖立在主教座堂内，作为灵性上的参照点。印度尼西亚东部于当地时间8月15日发生里氏7.7级地震。这场肆虐的地震为印尼弗洛勒斯岛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正是在这种脆弱之中，我们能感受到天主恩典的临在。鲁腾教区主教霍尔马特向本新闻网谈及天主教会为地震影响最严重的社区所做的动员时，仍不失希望。遇难人数上升至50多人，另外超过900栋房屋被毁。这位主教沉痛地表示，剩下的都是毁灭与废墟，眼泪与深切的悲痛。即使面对如此惨重的灾情，他仍找到力量鼓励民众，强调天主将在地震的黑暗中带来新的曙光。鲁腾教区立即通过各堂区分发了紧急救援物资，同时为流离失所者和从地区医院疏散的患者提供了帐篷。此外，由于持续的余震，霍尔马特主教要求在露天及安全场所举行弥撒，而非在教堂内。弗洛勒斯岛的居民以天主教徒为主，这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例外。印尼明爱会执行主任塔鲁克神父解释道，印尼主教团在主席本雅明总主教的领导下，已表示全力支持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塔鲁克神父表示，这场灾难邀请我们以基督徒的爱与团结付诸行动。印尼明爱会已启动3级橙色响应，并调派其成员进行灾情评估、数据收集和救援行动的协调。在受灾最严重的4个教区已设立人道主义救援站，即英德总教区、毛梅雷教区、鲁腾教区和拉布安巴佐教区。位于泗水和古邦的物流中转站正协助将印尼其他地区筹集的捐赠物资和补给运往弗洛勒斯岛。明爱会正动员教会各部分通力协作，加强合作并互相支持，以迅速且有效地应对这一人道主义局势。印尼明爱会执行主任如此表示，他用一个教会一个回应来概括此次救援行动。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1932年1月22日，西班牙共和党政府解散了耶稣会，并且下令驱逐所有的耶稣会士。当宗教迫害无情地散播仇恨的资讯时，施利华神父坚持地向所有人传播爱和服务的讯息。他给神父们写了这样的建议：服务是灵魂所能拥有最大的快乐，而这正是我们这些神父必须做的，日以继夜地为所有的人服务。如果不这样做，这个人就不是一位神父了。他必须爱老年人和年轻人，爱穷人和富人，病人和儿童。他必须要准备好自己来主持弥撒，他必须接待灵魂，一个接着一个，像一位牧人了解他的羊群，并且会叫出每只羊的名字。我们身为神父，没有特权。我喜欢让自己觉得是每个人的仆人，我为这个头衔感到骄傲。我们只有责任，我们的喜乐就在于此。当时，在每个人嘴边谈的都是政治话题，而且政治局势几乎主导着所有谈话的主题。但是，许多见过施利华神父的人们，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施利华神父从未谈论过政治，也从未曾想过要这样做。他建议所有的追随者和前来寻求指导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完全地避免谈论政治。在1932年1月9日的一封信中，他提醒自己的追随者，能够使他们团结合一，完全要依靠神修生活，包括了把主基督的光亮带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和你周围的人。然而，施利华神父了解到，基督徒迫切需要参与政治。当有人问施利华神父应该如何做事，施利华神父让他的朋友们明白，最重要的是认识天主，而且他们不应该担心政治。施利华神父很快提醒他的朋友们，他说道：你不能告诉他们不要关心政治，因为有些人正是因为他们爱天主，却是把政治作为他们关心的问题。但是不会是我，这不是我的主题。但是在我看来，应该有人要参与其中，他们应该要非常的诚实。有些人偏右派，另一些人偏左派，其他的人偏向另一个方向，他们都没有错，他们都是有善意的人，我不会要他们放弃政治。在1930年代初期，西班牙的许多年轻人直接参与政治行动，或是想要为此做出承诺。为了能够取得更切实以及直接获得较好的政治方面的成果，这是非常吸引人的解决方式。有一位拥有这样想法的年轻人，黄·瓦加斯，是一位年轻的医科学生。黄非常热衷于大学的政治活动，他从大学里的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很多关于施利华神父的事。他曾经去找施利华神父办告诫，在与施利华神父会面后，黄告诉他的朋友们，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说自己觉得施利华神父所传扬的讯息并不是他所要找的。当一个国家像西班牙一样濒临危机深渊的边缘时，他认为
还有比祈祷和做善事更为紧迫又重要的事情需要投入。当释利华神父听到黄的反应时，他笑着说道，考虑到西班牙的危机时刻，黄的反应是任何年轻人的自然反应。但是释利华神父补充说道，也许有一天，而且要比黄想象的更早，他会了解到什么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基督徒必须优先考虑到神修和教理的陶成，并活出与主基督合一的生活，然后他们将以更有效和更持久的方式来改变社会。施利华神父的话原本就是这样的准确且具有预言性。西班牙共和党政府还压制了西班牙公立学校的宗教教学，结果造成许多家庭来找施利华神父，请教他是否能够教导他们的孩子道理。施利华神父欣然地同意这样做。有一位在一个家庭中工作的太太，记得施利华神父给他和家里的八个孩子上过道理课。这位太太最终也成为了圣母玛利亚会的修女，贝尼塔修女。贝尼塔修女描述了从1932年到1933年，施利华神父每周两次给他们上课。修女回忆说，施利华神父非常活泼开朗，我们在他的身边感到非常开心。他用插图卡片帮助我们理解教理，孩子们非常喜欢聆听施利华神父给他们讲道理。在1932年的前几个月里，两名临终医院的病人给施利华神父留下了深刻而恒久的印象。这两位病人都可以被形容为大罪人，但是这两位罪人都悔改了，并且深切地痛悔他们的罪。这可以说是在施利华神父1932年1月14日的笔记中第一次提到他们的。当时施利华神父写道，有一个可怜的女人，她是一个属于西班牙著名的贵族世家的妓女。当我遇见她时，她正在处于腐烂之中，是身体的腐烂，但是灵魂被治愈了。她在医院里无法被治愈的，正如他们所说的，她一直是一个妓女，可怜的女人。她有一个丈夫，也有孩子，她被激情所驱使而发狂，放弃了一切。但是天主知道如何去爱她。她让我想起了玛利亚·马达丽娜，她知道如何去爱。施利华神父在为她赴了临终圣事之后，在她的耳边低声说道，赞美痛苦，热爱痛苦，圣化痛苦，光荣痛苦。这位垂死的女人重复着，她不久之后就去世了。施利华神父在后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现在她已经在天堂了，而且帮了我们很多忙。

在1932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施里华神父在另一个医院探视期间，有一位圣菲利伯会士来找他，并告诉他有一个人被刺伤了。施里华神父立刻走到他的床边。施里华神父在笔记中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吉普赛人，在一次打架时多处被刺伤，他立刻同意要办告诫，他不想放开我的手，而且他自己又做不到，他让我把十字架放到他的嘴上，这样他可以亲吻十字架。他的情况很可怜，血和其他的东西从他的嘴里渗出来，他想要一个十字架，因为我没有其他的，所以我给了他一串玫瑰念珠，我把念珠缠绕在他的手腕上，而且他亲吻了念珠，口中说着曾经为冒犯天主表达深切忏悔的话。这位吉普赛人亲吻玫瑰念珠的十字架时，他说道，我的嘴唇腐烂了，没有资格亲吻十字架。他希望自己的女儿们来看他。施里华神父一直忘不了这位吉普赛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他表达痛悔最美丽的方式吗？主啊，我不能用我这张腐烂的嘴来亲吻你，我从一个临终的吉普赛人那里学会了如何念痛悔经。主耶稣，我已经把这个灵魂奉献给你了，但是现在我要再做一次，我要为他念亡者祈祷文。施里华神父也在这段时间里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使他成为了越来越温良的工具，来达成天主赋予他的使命。他对自己的个性和自我训练以及在圣德方面的实践从未停止过，每天晚上睡觉前借由详细深入和彻底诚恳的良心省察，不断地发现到可以自我改进的新领域。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严格的目标，以贯彻他从天主那里得到的灵感。他的主要决策是在小事上奋斗。他写道，伟大的圣德在于履行每一时刻的小责任。在小事上忠信的人在大事上也忠信，这是圣使路加的话。赞美痛苦，热爱痛苦，圣化痛苦，光荣痛苦。耶稣与你同在，痛苦是何等甘宜，黑暗又是何等光明。圣保禄宗徒给我们一套学习痛苦的完整课程，论忘得要喜乐，在困苦中要忍耐，祈祷要有恒心。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义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正直的人理当赞美上主，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9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津巴布韦发生船只倾覆事故，教宗在宴殿中向罹难者的家人表达关怀之情。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参加地中海运动会和平与友爱的记号。印度尼西亚鲁腾教区霍尔马特主教表示，天主将在地震的黑暗中带来新的曙光。教宗里昂十四世对在津巴布韦卡里巴湖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深感悲痛。他于八月十八日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宴殿中表达他的关怀之情，并将亡者的灵魂托付于天主的慈爱。教宗向那些因失去挚爱而痛苦的人表达深切哀悼，为民政当局和努力救援的人祈祷。宴殿中写道，教宗祈求上主赐予所有受这事故影响的人慰藉和力量。船只倾覆事故发生于本月十一日，这艘可能超载的船从卡里巴驶向查拉拉，并在途中倾覆，导致八十多人死亡，他们中也有十八名儿童。目前正在进行调查，以查明船只失事的确切情况。据一些媒体报道，这艘渡轮已运营四十一年，在卡里巴湖上行驶时遭遇强风。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并保证在医疗和心理方面向受影响的家庭提供最大的支持。这些家庭于八月十三日在卡里巴体育馆举行追悼仪式，以纪念他们的挚爱。秉持在体育经验中促进和平的精神，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的四名运动员将参加第二十届地中海运动会。这四名运动员将参赛三个体育项目，分别是男子双打板网球、击剑和自行车赛。本届地中海运动会将于八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三日在意大利塔兰托举行，届时将有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参与此项活动。教宗里昂十四世在八月十六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祝愿这项运动会在该地区和全世界人民之间是和平与友爱的先知性记号。这是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第二次参加地中海运动会。教宗里昂十四世今年二月在论体育价值的信函中写道，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于2018年成立，是圣座的官方队伍，并由圣座文化教育部所领导。梵蒂冈运动员协会见证了体育运动也可以如同教会的服务，尤其是面向最贫穷的人和最脆弱的人。在这里，体育运动不是表演，而是靠近；不是选拔，而是陪伴；不是激烈的竞争，而是共享的旅程。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梅东萨书记也表示，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借着一项具有崇高意义的体育友爱举动参与地中海运动会，并沿着教宗里昂十四世所指引的方向前行，旨在为 地中海沿岸各民族的友爱与和平关系的建设做出贡献，也可透过体育经验共同寻求生命与希望的道路，在文化与教育的基本幅度中秉持团结包容和关注最弱小者的风格。正如教宗梁十四世在《论体育价值的信函》中所提出的那样，体育运动的十字架将伴随着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一起来到意大利塔兰托，这件事情意义深远。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及残奥会以来，这尊十字架一直伴随着众多国际盛事。同样，8月19日晚上7点，地中海运动会开始之际，在塔兰托主教座堂举行的弥撒圣祭中，这座城市将迎接体育运动的十字架。在整个赛事期间，这尊十字架将竖立在主教座堂内，作为灵性上的参照点。印度尼西亚东部于当地时间8月15日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这场肆虐的地震为印尼弗洛勒斯岛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正是在这种脆弱之中，我们能感受到天主恩典的临在。鲁腾教区主教霍尔马特向本新闻网谈及天主教会为地震影响最严重的社区所做的动员时，仍不失希望。遇难人数上升至50多人，另外超过900栋房屋被毁。这位主教沉痛地表示，剩下的都是毁灭与废墟，眼泪与深切的悲痛。即使面对如此惨重的灾情，他仍找到力量鼓励民众，强调天主将在地震的黑暗中带来新的曙光。鲁腾教区立即通过各堂区分发了紧急救援物资，同时为流离失所者和从地区医院疏散的患者提供了帐篷。此外，由于持续的余震，霍尔马特主教要求在露天及安全场所举行弥撒，而非在教堂内。弗洛勒斯岛的居民以天主教徒为主，这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例外。印尼明爱会执行主任塔鲁克神父解释道，印尼主教团在主席本雅明总主教的领导下，已表示全力支持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塔鲁克神父表示，这场灾难邀请我们以基督徒的爱与团结付诸行动。印尼明爱会已启动三级橙色响应，并调派其成员进行灾情评估、数据收集和救援行动的协调。在受灾最严重的四个教区已设立人道主义救援站，即英德总教区、毛梅雷教区、鲁腾教区和拉布安巴佐教区。位于泗水和古邦的物流中转站正协助将印尼其他地区筹集的捐赠物资和补给运往弗洛勒斯岛。明爱会正动员教会各部分通力协作，加强合作并互相支持，以迅速且有效地应对这一人道主义局势。印尼明爱会执行主任如此表示，他用一个教会一个回应来概括此次救援行动。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1932年1月22日，西班牙共和党政府解散了耶稣会，并且下令驱逐所有的耶稣会士。当宗教迫害无情地散播仇恨的资讯时，施利华神父坚持地向所有人传播爱和服务的讯息。他给神父们写了这样的建议：服务是灵魂所能拥有最大的快乐，而这正是我们这些神父必须做的，日以继夜地为所有的人服务。如果不这样做，这个人就不是一位神父了。他必须爱老年人和年轻人，爱穷人和富人，病人和儿童。他必须要准备好自己来主持弥撒，他必须接待灵魂，一个接着一个，像一位牧人了解他的羊群，并且会叫出每只羊的名字。我们身为神父，没有特权。我喜欢让自己觉得是每个人的仆人，我为这个头衔感到骄傲。我们只有责任，我们的喜乐就在于此。当时，在每个人嘴边谈的都是政治话题，而且政治局势几乎主导着所有谈话的主题。但是，许多见过施利华神父的人们，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施利华神父从未谈论过政治，也从未曾想过要这样做。他建议所有的追随者和前来寻求指导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完全地避免谈论政治。在1932年1月9日的一封信中，他提醒自己的追随者，能够使他们团结合一，完全要依靠神修生活，包括了把主基督的光亮带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和你周围的人。然而，施利华神父了解到，基督徒迫切需要参与政治。当有人问施利华神父应该如何做事，施利华神父让他的朋友们明白，最重要的是认识天主，而且他们不应该担心政治。施利华神父很快提醒他的朋友们，他说道：你不能告诉他们不要关心政治，因为有些人正是因为他们爱天主，却是把政治作为他们关心的问题。但是不会是我，这不是我的主题。但是在我看来，应该有人要参与其中，他们应该要非常的诚实。有些人偏右派，另一些人偏左派，其他的人偏向另一个方向，他们都没有错，他们都是有善意的人，我不会要他们放弃政治。在1930年代初期，西班牙的许多年轻人直接参与政治行动，或是想要为此做出承诺。为了能够取得更切实以及直接获得较好的政治方面的成果，这是非常吸引人的解决方式。有一位拥有这样想法的年轻人，黄·瓦加斯，是一位年轻的医科学生。黄非常热衷于大学的政治活动，他从大学里的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很多关于施利华神父的事，他曾经去找施利华神父办告诫。在与施利华神父会面后，黄告诉他的朋友们，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说自己觉得施利华神父所传扬的讯息并不是他所要找的。当一个国家像西班牙一样濒临危机深渊的边缘时，他认为
还有比祈祷和做善事更为紧迫又重要的事情需要投入。当施礼华神父听到黄的反应时，他笑着说道，考虑到西班牙的危机时刻，黄的反应是任何年轻人的自然反应。但是施礼华神父补充说道，也许有一天，而且要比黄想象的更早，他会了解到什么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基督徒必须优先考虑到神修和教理的陶成，并活出与主基督合一的生活，然后他们将以更有效和更持久的方式来改变社会。施礼华神父的话原本就是这样的准确且具有预言性。西班牙共和党政府还压制了西班牙公立学校的宗教教学，结果造成许多家庭来找施礼华神父，请教他是否能够教导他们的孩子道理。施礼华神父欣然地同意这样做。有一位在一个家庭中工作的太太，记得施礼华神父给他和家里的八个孩子上过道理课，这位太太最终也成为了圣母玛利亚会的修女，贝尼塔修女。贝尼塔修女描述了从1932年到1933年，施礼华神父每周两次给他们上课。修女回忆说，施礼华神父非常活泼开朗，我们在他的身边感到非常开心，他用插图卡片帮助我们理解教理，孩子们非常喜欢聆听施礼华神父给他们讲道理。在1932年的前几个月里，两名临终医院的病人给施礼华神父留下了深刻而恒久的印象。这两位病人都可以被形容为大罪人，但是这两位罪人都悔改了，并且深切地痛悔他们的罪。这可以说是在施礼华神父1932年1月14日的笔记中第一次提到他们的。当时施礼华神父写道，有一个可怜的女人，她是一个属于西班牙著名的贵族世家的妓女，当我遇见她时，她正在处于腐烂之中，是身体的腐烂，但是灵魂被治愈了。她在医院里无法被治愈的，正如他们所说的，她一直是一个妓女，可怜的女人。她有一个丈夫，也有孩子，她被激情所驱使而发狂，放弃了一切，但是天主知道如何去爱她。她让我想起了玛利亚·马达丽娜，她知道如何去爱。施礼华神父在为她赴了临终圣事之后，在她的耳边低声说道，赞美痛苦，热爱痛苦，圣化痛苦，光荣痛苦。这位垂死的女人重复着，她不久之后就去世了。施礼华神父在后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现在她已经在天堂了，而且帮了我们很多忙。

在1932年二月的一个星期天，施里华神父在另一个医院探视期间，有一位圣菲利伯会士来找他，并告诉他有一个人被刺伤了。施里华神父立刻走到他的床边。施里华神父在笔记中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吉普赛人，在一次打架时多处被刺伤，他立刻同意要办告警，他不想放开我的手，而且他自己又做不到。他让我把十字架放到他的嘴上，这样他可以亲吻十字架。他的情况很可怜，血和其他的东西从他的嘴里渗出来。他想要一个十字架，因为我没有其他的，所以我给了他一串玫瑰念珠。我把念珠缠绕在他的手腕上，而且他亲吻了念珠，口中说着曾经为冒犯天主表达深切忏悔的话。这位吉普赛人亲吻玫瑰念珠的十字架时，他说道：我的嘴唇腐烂了，没有资格亲吻十字架。他希望自己的女儿们来看他。施里华神父一直忘不了这位吉普赛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他表达痛悔最美丽的方式吗？主啊，我不能用我这张腐烂的嘴来亲吻你。我从一个临终的吉普赛人那里学会了如何念痛悔经。主耶稣，我已经把这个灵魂奉献给你了，但是现在我要再做一次，我要为他念亡者祈祷文。施里华神父也在这段时间里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使他成为了越来越温良的工具，来达成天主赋予他的使命。他对自己的个性和自我训练以及在圣德方面的实践从未停止过。每天晚上睡觉前，借由详细、深入和彻底、诚恳的良心省察，不断地发现到可以自我改进的新领域。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严格的目标，以贯彻他从天主那里得到的灵感。他的主要决策是在小事上奋斗。他写道：伟大的圣德在于履行每一时刻的小责任。在小事上忠信的人，在大事上也忠信。这是圣使路加的话。赞美痛苦，热爱痛苦，圣化痛苦，光荣痛苦。耶稣与你同在，痛苦是何等甘饴，黑暗又是何等光明。圣保禄宗徒给我们一套学习痛苦的完整课程，论忘得要喜乐，在困苦中要忍耐，祈祷要有恒心。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义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正直的人理当赞美上主，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公开接见，圣乐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无价之宝。教宗梁十四世8月16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为中东发出呼吁，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指出公正且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即两个民族两个国家，历任教宗与圣座不变的路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世教会的音乐传统形成了超越其他艺术表现的无价之宝，尤其配合着言语的圣歌，变成了隆重礼仪的必须或组成要素，所以圣乐越和礼仪密切结合，便越神圣。它能发挥祈祷的韵味，或培养和谐的情调，或增加礼仪的庄严性。教宗梁十四世在8月19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有关范尔文献礼仪宪章的要理讲授，并援引该文献中的话，强调圣乐的重要性。在要理讲授开始前，聚集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里的信友首先聆听了取自哥罗森书的圣经章节。圣保禄宗徒写道，弟兄们，要让基督的话语充分地存在你们内，以各种智慧彼此教导规劝，以圣咏、诗歌和属神的歌曲在你们心内怀着感恩之情歌颂天主。你们无论做什么，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做，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教宗指出，歌唱和弹奏一种乐器，即意味着祈祷。如此，音乐有助于我们在赞美天主时彼此契合，并开启我们的心扉，好使他的恩宠塑造我们。正如圣奥斯定所说，歌唱乃属于那些有爱的人。因此，圣乐绝非单纯的装饰，而是一件无价之宝。教宗接着指出，圣乐作为礼仪行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深刻的神学意义，因此一些要求随之产生。首先，圣乐不应受流行方式或作者个人的感受而左右，却要为了庆典时刻而在所有层面恰如其分。所以圣乐应该永远是庄重的，借鉴于圣经、礼书以及教会的灵修传统，映射出所庆祝之奥迹的伟大。范二大公会议特别重视俄我略圣歌，但并未因此排除在礼仪中使用其他种类的圣歌。此外，管风琴也极受重视，至于其他乐器，则必须适合或可以使之适合神圣用途，符合教堂的尊严，又却能使信友获得益处，才准许将它用在礼仪中。其次，范二大公会议所关心的一项改革与本地化有关，圣乐也蒙召反映不同地域文化，表达各人民的真实传统，同时弘扬普世教会的音乐宝藏。最后，范二大公会议也强调扎实的礼仪培育和圣乐教育的必要性。教宗重申礼仪宪章的教导，鼓励在修道院、在男女修会的初学院或书院，以及其他教会机构与学校，应该重视音乐教育及实习。教宗在要理讲授结束时劝勉信友在礼仪中在爱内合一共融，正如安提约基亚的圣伊纳爵所说的，请你们同声歌唱，借耶稣基督歌颂天主父。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 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基督的慈爱指引你们在家庭、团体和社会中彼此的关系，我衷心地降服你们。两国方案始终是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建设和平的唯一可能途径。尽管教宗职务代代传承，中东局势也已有所改变，但圣座和将近80年来的外交路线稳固扎实，两国方案是唯一能确保正义以及公正且持久和平的愿景。这个最近由教宗梁十四世重申的一贯立场，却遭到以色列政府断然拒绝。我迫切吁请国际社会竭尽所能，促使两国方案得以推进，以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即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遭受不平等和暴力对待后，普雷沃斯特教宗于8月16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教宗要求加速推进两国方案，是为了让1947年就已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这个方案最终得以实现。从起初于1947年要求将耶路撒冷神圣场所交由国际托管，两国方案自1980年代以来成为圣座关于巴以冲突的外交理论支柱。这个立场坚若磐石，丝毫不受多次局势升级的情绪反应所影响，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础愈加稳固。最初的相关发言要追溯到1948年，当时庇护十二世教宗在重重担忧通谕中吁请在圣地建设秩序，以保障生存的安全以及生活的一切身心条件，从而能正常地为精神与物质福祉奠定基础。在隔年1949年颁布的无主苦难通谕中，帕切利教宗担心所有与救主的生活有关的地方都会遭到战火席卷，吁请采取行动，运用一切法律途径，让耶路撒冷取得适当的法律地位。保禄六世于1964年成了首位在圣地旅行的教宗。在六日战争于1967年爆发前，他明确谈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看待问题的观点从人道主义紧急危难转变为根本的政治问题。蒙蒂尼教宗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出沉痛讯息，以整个基督信仰的名义呼吁竭尽所能，促使耶路撒冷能因其独特的神圣本质而被宣布是个开放且不可侵犯的城市，保护这座圣城不受任何军事行动的侵扰。然而，决定性的推动力来自于若望保禄二世。在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利拥有一个独立国家，以及以色列有权利安全生活方面，他是第一位大力强调要二者兼顾的教宗。这双重呼吁体现在1984年的救赎之年宗座穆罕里，对于生活在以色列国，在那片土地守护其历史与信仰珍贵见证的以色列人民，我们必须呼求热切盼望的安全和理所应当的平静，这是每个国家的权利，也是每个社会生活与进步的条件。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在那片土地扎下其历史的根基，数十年来颠沛流离的巴勒斯坦人民，出于正义享有自然权利，有权重获国家，并能与该地区其他民族和睦共处，宁静生活。他于2000年在圣地进行朝圣之旅时也重申了这一点。 9年后，另一位教宗也踏上耶稣那神圣却伤痕累累的土地，即教宗本笃16世于2009年5月在中东的旅行。他沿着前任的足迹，强调两国方案不是乌托邦，却是遏制暴力循环的前提，为区域的将来提供保障。拉钦格教宗说，圣座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其祖祖辈辈的土地上拥有主权国家的权利，在国际认可的界限内安全且和睦地与邻居相处。他鼓励找出方法来满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和平与稳定的合理盼望。在教宗方济各的牧职期间，相关的努力更加国际化、正式化，并在外交行动中愈加稳固。2015年，圣座在签署的整体协议中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有些行动则富含睦邻意义。例如2014年，在梵蒂冈花园，教宗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同声祈祷，这是教宗于同年五月底在圣地旅行的果实。贝尔格里奥教宗在那趟行程中指出，现在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勇气、慷慨且有创意地为福祉效劳，有勇气缔造和平。其基础在于所有人都承认两个国家有权利存在，并在国际认可的界限内享有和平与安全。即使在盟主恩召的前几年，教宗方济各也一直试图在外交方面催促加快落实两国方案。圣座常驻国际机构代表团发表了多次声明，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也在多个场合强调，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方案是最迫切需要实践的政治解决之道。这份遗产一传到教宗梁14世手上，他就立刻将两国的建设放在全面辩论的中心。普雷沃斯特教宗结束土耳其与黎巴嫩睦邻访问时，在回程专机上的一席话令人记忆犹新。圣座多年来早就公开支持两国方案的提议，众所周知，此刻以色列还没有接受这个方案，但我们视之为唯一能解决不断冲突的方法。他于2026年元月9日接见外交使团时再次表明，两国方案始终是满足两个民族合理期盼的制度性愿景。教宗梁14世及历任教宗至今都在等待回应。战争持续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迈向和平的道路似乎乌云密布，但是对于教宗和圣座而言，政治僵局和人道悲剧并不消除方案的效力，反而彰显其迫切性。这是教宗梁14世所催促的，但愿国际社会能负起责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不少神父、修士及修女在毕竟的时候分享他们家庭灵修生活的状况。大部分的人在家中不会谈到天主或灵修生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家人会一起上教堂，一起祈祷，吃饭前总是会做饭前祷，但是他们从不一起思索信仰。有些人会觉得有所不足，但有些人却认为这是不需言喻的，因为信仰已深深烙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不过有时候他们还是会从父母口中听到一言半语，例如他们觉得今天圣堂中所唱的这首歌或那首诗很有意义。从这些审慎的表达当中，他们才发现到父母信仰的内容。对于这些选择修道生活的男性和女性而言，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形式是家庭中的共同仪式，而这些仪式在今天仍是良好家庭灵修生活的外在表达方式。从事灵修辅导工作多年的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阐述了家庭中仪式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要跟随他的步伐，一起来探索。

早安仪式，维系着家人的一天。古伦神父指出，这得从早上的互道早安仪式开始。母亲以亲切的笑容唤醒孩子，这已经是一种给孩子安全感的仪式。母亲可以告诉孩子，他在世界上是最受欢迎的。当孩子长大一点后，道早安的仪式又不太一样了。有些人说，他们家里一大早，大家都绷着脸，不互相道早安的。在吃早餐的时候，他们唯一会感到对方存在的时刻，是在想要抢对方正在看的报纸的时候。常常一大早，全家就已经弥漫着敌对的气氛，这对家庭一点都不好。早安仪式当然必须配合家庭的状况，但如果因为觉得太累人而把它取消，这并不是好的处理方法，因为会给家庭气氛带来负面的影响。就像做父母的需要一套仪式来开始新的一天，并在心中祝福孩子一样，家庭也需要一套仪式来显示我们很喜欢生活在一起。而且，仪式也会跟家人传达出比家庭更伟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它传达的是，天在我们头上开启了，我们都在上主的手中，在他的祝福之下。有些父母会在孩子头上画十字圣号来问好，在送孩子上学或上幼儿园时，会以十字圣号来祝福他们。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意和温柔，也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放手，并将他们托付到上主充满祝福的手中。这里我们要来认识一个实际的例子。星期天晚上，当24岁的安德烈在家中度完周末，要提起满满的行囊回到学校之前，母亲玛莎都会在他的额头上画一个十字圣号，并说：“愿主保佑你。”这是从他儿时就开始的习惯。安德烈对这个从父母所接受的信仰已经抱持着质疑的态度，而且他与教会的关系也已经疏远。这一次，他不禁问母亲：“你真的相信这个标记会有所帮助吗？”这个问题引起一次深入的讨论，虽然这都不在双方的计划中。安德烈表明，他不希望只是因为那是一个习惯而继续接受这个祝福手势，除非母亲能说服他，透过这个简单明了的祝福语，上主的护佑真的有效时，他才要继续接受母亲所做的祝福仪式。母亲则解释，透过这个举动，他不止在儿子投入新一周的工作前和他道别，而且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坚信上主会不断保佑他。听到这话之后，安德烈心中放下一块石头。他现在知道，他在大学的离家生活，不能再被父母保护的时候，都是透过母亲的祈祷而得到护佑。特别是，他也觉得祈祷是件困难的事。玛莎虽然担心远在外地求学的儿子，但他充分信任天主爱的眷顾，而这信任免除了他心中的恐惧和担忧。

有些家庭以早餐时共同进行早祷或互相祝福来开始一天的生活。不少幼儿园老师告诉古伦神父，他们常常惊讶地发现，很多孩子早上来到幼儿园时都没有受到家人的祝福。父母离开孩子时，孩子听不到任何祝福的话，而只是赶快，都是你害我上班要迟到了，每天早上都搞着大家紧张兮兮的。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案例。雅各伯家中的早餐是在前一天晚上就在餐桌上摆好，早上只要准备新鲜的牛奶、热茶和面包就可以了。因为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必须几乎同时出门，所以大家都得早起，以便共进早餐。这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因为早餐是全家唯一能够一起进餐的时刻，所以早餐时大家可以互相交谈或讨论这天的重要计划。雅各伯的父母尤其重视的是以祈祷来开始一天的生活，通常是诵念大家都已熟悉的祷文。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则是由家中的一位成员念一段短文。如果他们早上不做这些事，孩子就会觉得若有所失。而且，这个晨间时光也是父母一天的依靠。事实上，这些仪式必须要持之以恒，也必须常常反省这仪式是否仍然恰当，而且还需要加入创意来保持新鲜感。古伦神父认识一些家庭，他们对于仪式非常有创意。饭前祷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全家人共同进餐的意义因而更加深刻。那不只是一个摄取食物的时刻，也是我们共同欢庆的飨宴。大家一起开动，而且透过饭前祷，一起表示我们在此中感受到上主的祝福，并怀着感恩的心情，一同享用天主丰厚的赏赐。有个家庭有一个规矩，就是家中每一个人轮流负责带领一星期的饭前祷。父母买了一本有关饭前祷的书，以便随着教会礼仪年的节日寻找适当的祷词。18岁的儿子不想说任何的祷词，而是在进餐前保持静默。于是全家人就跟着静默半分钟。两个幼小的孩子则以儿童祷词来祈祷，并和大家握手，祝大家用餐愉快。每一个人的方法都受到尊重。有些父母一看到孩子有所抵抗，就放弃饭前祷。孩子的抗拒心态，父母当然要严肃对待，但却不应该废除掉全家共同进行的仪式，而是去讨论共同进餐对每一个人而言有什么意义，以及该如何去表达我们的欢庆愉悦，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仪式的意义。此外，年幼的孩子都很想要有晚安仪式。小孩子总会对黑夜感到害怕，怕梦到凶恶的熊或可怕的毒蛇。晚安的仪式可以消除他们的恐惧，也是父母能表达关怀专属于孩子的时刻，这让他们在进入梦乡之前充满安全呵护的感觉。这时候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听床边故事，并享受肢体接触的亲密感。父母把手放在他们身上，在他们额上画十字圣号，或亲一下道个晚安。当孩子长大后，对于晚安的仪式常常怀着矛盾的态度，在渴望和抗拒之间徘徊。有时候
他们一点都不想被抚摸或亲吻。所以，对父母来说，细心去感受什么仪式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可以改变，但父母必须主动行塑这些仪式，并让孩子感受到这些改变的意义。

0: 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在古伦神父的带领下，了解如何跟着时节体验我们的信仰。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2: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